一生客家话，一世客家情。毛利求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家风情话。哎呀，我等一时聆听乡音，品味乡情，一时走进客家文化，感受客家人的勤劳、智慧与热情。我是你的老朋友冯。感谢两位陪伴，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日的客家风情话。

唐这边有今日的客家风情话，我哋我讲的是梅族千年文物。今日我哋带你探访客家文物体票梅族服用。初老以梅江去连峰西路的梅族服用，撇成孔庙、文庙，是梅族先顺人推最救人的官判仪服身体。也是故事家因最高学府每每见证客家人千年从文崇高的家国情怀。福建始建北宋，南宋前置相处，因殿内神灵之批载入宋史，此次名流真实，历经宋人战火损毁，清明离家修容，清迈神行太神殿，怀神楼，半池翠碑的古建筑群，其是祖父学府，旧时科技考场也十余次，清迈之后学堂相继入住。2006年，萧山完工对外开放，已经也还是梅江区博物馆。一座文庙形制撇子，五杀林神门，半池王屋山门之内，沿路布局打破传统对称天石，此中创人桥。寄托福祉五岳龙门的美好气息，顺中出现往里太神门彩塑井口雕饰雅致，主殿太神殿风祥壁雅，古朴雄浑，殿内中央孔子圣像，高悬三推梯王一体边雅，因年笔法细说轻谈讲学，主要列举的圣贤往事。殿内还陈列科技文物，赞成宋祥、王尊祥、萧凤甲等客家先贤事迹，千百年间从一座福建造出无数科技人才，超出梅族人文秀气的生命，

上演遥遥，潜移绵长，客家文化鲜活相传。无论身在何方，上演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客家文化始终是我们共同的根。感谢两位陪伴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期客家风情化再会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客家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今本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道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来又到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，今本人也为大家带来的是双款手机按钮来保护眼珠。一多年一长时间看手机，眼睛长期受到蓝光的刺激，容易干涉酸状视力下降，还会加重近视眼，引发疲劳。日常做好保护眼睛十分重要。平时我的眼要遵守20/20/20的护眼法则，每看20分钟手机，就要看向20英尺外的眼缝20秒。放松眼部肌肉，缓解紧张疲劳，不要长时间连续刷手机。每隔10点钟就要闭眼休息片刻。看手机的时候要保持你的眼的距离适中。屏幕和眼珠不要少于30厘米，不要烫灯，不要赤膊，不要关灯玩手机。屏幕的亮度要有否适中，不要刺眼，也不要昏暗，减少强光对眼底的伤害。有空的时候要多转动你的眼球，要眨眼珠，要润眼，避免长时间目不转睛导致眼泪眼液的蒸发快，多看远处绿色的风景，多做眼部检查，多按摩你的眼睛那个周围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因为要根本的客客家话好过宋本人的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人告别，十分感谢你的陪伴，十分感谢你的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